虽小，心安。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怎么的啊？阿里钱
2: 哦，我当然没卖过东西。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名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0: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V.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住哪里啊？哪里去啊？
2: 哦，我到外面买过东西。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全程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启航，分别是南宁越南秦居外贸航线和南宁海南杨浦内贸航线。今天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货种以集装箱和散货两大类为主，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同航当日，4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开通。平陆运河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工程项目创造了4项世界之最：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全面掌握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要素与生态环境状况，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海洋地质10号船于8月11号至9月8号在我国黄岩岛海域开展了多学科综合地质调查。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前8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了新动能。香港特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联合国15号发布的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显示，大规模战争在全球风险中的排名迅速攀升。报告说，与2024年首次调查相比，28项全球风险当中，大规模战争的排名攀升了16位，升幅最大。排名升幅较大的还有全球金融危机、供应链崩溃和网络空间安全问题。排名跌幅较大的则是生物多样性退化、大环境大范围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匮乏。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并计划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表示，此前星舰试飞任务均为亚轨道飞行，而这次将首次尝试实现地球轨道飞行，是星舰向完全快速重复使用目标迈出的重要一步。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九月中旬以来，海南强降雨频繁，五指山、琼中、万宁等地累计雨量远超当年的当地常年同期。虽然强降雨已基本结束，但今明两天海南仍有大范围小到中雨，公众需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启，如何为应对全球性安全与发展挑战贡献智慧？加拿大新关税举措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访问欧洲，寻求加强与欧洲关系。加拿大外交与经贸格局正在经历怎样的演变？
1: 风险瞭望，美国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意味着什么？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6: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于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7: 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站在这个特殊节点，各方参会代表希望在这里坦诚交换意见，为推进全球安全治理贡献方案与思路。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眼中，论坛既是有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8: 第一个是友谊，因为我好多年参加这个论坛，我的朋友蛮多的，所以对我个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军人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7: 在昨天举行的一场高端访谈中，英国学者易斯带着中方发布的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赴会。他在现场说，中国所倡议的不是为了中国自己，而是为了全世界。他还用中文点赞北京香山论坛。
9: 香山论坛真的代表和二不同，中国真的是一个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7: 高端访谈后，易斯进一步阐释了和而不同的理念。
10: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11: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比如，让来自伊

0: 朗或以色列的与会者，来自北约、俄罗斯、乌克兰的与会者坐在同一个讨论小组里。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1: 当前中东局势未定，乌克兰危机严荡，亚太地区摩擦不断，论坛的 EG 的研讨会不如说是各方带着各自的关切来找答案。在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看来，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2: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1: 此外，本届论坛还联合举办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聚焦中非安全合作深入研讨，实现议题呼应、成果共享、影响互促。这正是北京香山论坛的特点，关注全球南方的声音，关注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热点话题，也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关切。劝和促谈，增信事宜。北京香山论坛20年积累的价值之一，或许就在于它始终愿意提供这样一个让各方坐下来谈的平台。各方安全领域的智慧在此汇聚，金秋时节的北京，一场思想碰撞正在展开。
3: 思想碰撞不止于传统安全议题，有很多新问题正在成为各国绕不开的焦点。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当前人工智能飞速迭代，并在军事领域加速应用，如何守住人类对武器的最终控制权，建立一套兼顾发展与安全的全球治理框架？当人工智能技术连接战场，人类如何守住伦理的底线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
4: 走上战场，全球该如何守住安全底线？多国专家在论坛现场展开深度研讨。阿根廷国防部国际关系事务前国务秘书拉努斯，国立大学国际事务和政治研究所所长弗朗西斯科·卡菲耶罗就向在座的同行和媒体发问：谁的手机里没有 AI？
5: Do you all have AI applications on your cell phones？
6: 现在大家手机里有没有 AI 的应用？4年前，大家手机里可能就没有 AI 相关的应用，对吧？这个变化速度是非常快的，就是我们人类可能经历的是前所未有的速度变化。这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就需要一个非常深入的、非常真实的政治的共识，就是全球各个国家需要达成一个非常深入的政治共识，包括伦理道德方面的共识。我们需要合作，需要互信，需要对话，这些都是急迫需要的。
4: 在真实战场上， AI 军事应用的风险已经显现。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副研究员谢思强中校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结合近年冲突，分析了 AI 赋能作战带来的现实隐患。
7: 从最近几场冲突看呢，实际上已经非常明显了。比如说一些国家军事强国把人工智能用在了军事决策中，很多打击目标都是由人工智能技术遴选。虽然人呢最后还有决定权，但是呢人工智能已经深入参与到了战争的决策。同时呢，就是无人机还有这种无人技术的发展，很多无人机它是人类赋予了它主动发现目标并且实施打击的这么一种权限。所以呢，这个端倪是领域应用的共识的话，我觉得就故意的的风险还是存在的。
4: AI 自主能力不断提升，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向目标识别、威胁判断以及武器装备的控制这些领域进行延伸。中亚人工智能协会主席、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乌兹别克斯坦前外交部部长弗拉基米尔·杜罗夫就强调，必须牢牢守住人类对军事 AI 的控制权。 AI 在军事领域的使用绝不能脱离人的监管，自主决策带来的误差与不可控风险值得全球各方高度警惕。
8: 一开始我们开发 AI 的时候更多的是讨论它的优势，现在我们更多的是会关注它的威胁、它的风险。无人机或者无人军事设备，它们进行自我定位功能的时候会增加一些风险，因为我们无法确定它们是否是完全精准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在军事行动当中人类控制 AI 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 需要在政府和科技公司科学家之间交换这些高风险的信息，当他们

0: 但在使用 AI 相关的军事装备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信息之间的沟通，将所有的政府机构联合起来，去共同聚焦我们关注的危险点和担忧点。
1: The government's interested, we have the common concern.
2: 技术迭代飞快，治理规则却追不上技术迭代和风险扩散。谢思强将其称作速度赤字。治理响应跟不上技术催生的安全风险，差距持续拉大，甚至可能出现治理真空。谢思强进一步剖析这一困境，同时向
3: 扩上速度，这个技术发展和风险传导的速度的，而且可能越拉越大。我们在用二十世纪的方法来治理二十一世纪的问题，而且人工智能未来会产生哪些危害，我们现在可能都不能完全预料。比如说未来五年到十年，真正人工智能如果有了自己的意识的话，如果在军事领域大规模应用，未来我们面临的可能是一个比现在更加充满危险的这么一个世界。我们看到除了北京香山论坛之外，今年呢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在内都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出了很多的倡议，还有这些政策，包括我们前不久举行的全球人工智能大会，也成立了全球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在全球人工治理方面的关注和进步。
2: 美国南北战争时，人们低估了步枪里的来福线带来的战术革命。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方又没能预判机枪对阵地战的颠覆性改变。二次世界大战初期，闪击战的履带同样打懵了传统军事思维。面对军事技术的迭代，人类往往反应慢半拍，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才慢慢摸索驾驭新技术。如今 AI 走入战场，当人类再度直面这场颠覆性变革，我们还能否及时跟上，守住底线？这正是全人类的一道主观题。
4: 中国之声，
5: 高市早苗将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自去年十月上台以来第二次进行正式的人事调整，也是首次实施内阁改组。
6: 高市政府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进行内阁改组？这次人事调整又能否帮助高市稳住执政基础？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7: 9月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实施其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这一天，距离他去年十月入住首相官邸过去了近一年。高市早苗为何选择这个时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8: 按照自民党政治惯例呢，那秋季临时国会开幕和这个下一年度这个预算编制的前夕呢，在这个时间段内正是首相重新梳理党内派系利益的一个较好的机会，执政一周年节点上进一步巩固权力，提升支持率。
7: 日本媒体还披露了一个关键的时间细节，高市计划本月下旬访问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17号改组意味着他要在登上飞往纽约的专机前把国内的政治棋盘摆好。与此同时，此次改组也受到日本国内民意变化的影响。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为50.2%，创下上台以来新低。另有73.8%的受访者反对启用涉黑金丑闻的自民党人出任内阁要职。这两项数据给自民党造成了巨大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高市此次人事调整中，哪些人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拟留任？在内阁方面，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预计将留任。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微调是有村智子。日本媒体报道说，高市正在考虑让他进入内阁。有村智子长期被视为高市身边的重要政治盟友，此前曾担任自民党参议院议员。15号有消息称，他已准备好卸任自民党总务会长的职务，下一步可能转任内阁要职。如果有村智子入阁，高市不仅可能借此加强对参议院的掌控，更是在执政党参议院席位并未过半的背景下，通过启用亲信进一步巩固执政基础。孟明明分析指出，
8: 高市本人在自民党内部是缺乏背景，很依赖这个各大派阀的支持，特别是麻生太郎的支持。因此从目前看呢，高市的政府重要岗位，像自民党干事长、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位置呢，基本是不动的。那么可能会在副大臣、政务官等次一级岗位呢进行微调。那么借这个机会呢，高市也能提拔

0: 下自己的亲信骨干。那么从高市个人来讲呢，他前段时间的支持率呢持续下滑。那么这次有限的改组内阁呢，他也希望能借这个换血效应，尽可能的拉抬一下最近的内阁支持率。
1: 这次改组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人事变化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基本确定入阁。过去20多年，自民党和公民党联合执政，公民党带有温和和平主义色彩，始终被认为是自民党在防卫政策将彻底偏离传统保守稳健路线。孟明明进一步指出，
0: 那维新会呢，此前一直处于这个格外协作的地位。那这种半合作半在野的状态呢，实际上是一种投机行为。既可以以这个在野党的这个身份呢自居呢收割民意，而且呢还可以不承担那个执政失败的这种连带成本。那么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维新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你像维新会在这个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呢，态度非常坚决，在想提升日本的进攻能力啊，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啊，想扩大武器出口，以及深化日美安保等议题上呢，维新会呢也比这个自民党表现得更为激进。那么其正式参加政府呢，也将进一步加速呢高市早苗推动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在国会审议等各方面的进度。
2: 在推进执政团队换血的同时，高市政府也在加快经济政策布局。日本政府15号在首相官邸召开临时内阁会议，敲定了税制改革大纲，其中写明自明年4月起将食品类消费税下调至 1%。 这是日本自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实施消费税减税。
3: 据了解，这一减税方案每年预计将带来约50,000亿日元的税收缺口，具体裁员安排仍未完全明确。高市政府为何此时力推大幅减税？这项政策能否真正缓解日本民众面临的生活压力呢？继续来听报道。
1: 事实上，将食品消费税税率下调，并非日本政府近期提出的新方案。今年上半年，日本国内就已经开始围绕食品消费税减免展开讨论。15号敲定的税制改革大纲规定，从明年4月开始，限时两年，把现行 8% 的食品消费税下调至 1%。 日本政府将依据50,000亿日元的财政缺口，大纲虽然强调不依靠赤字国债来填补，但并未写入具体的筹措资金方案，相关议题延后至年末继续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4: 那消费税是日本的年金啊、医疗等重要稳定财源，但缺口若不能妥善填补的，可能影响相关服务的可持续性。两年以后呢，要恢复8%的税率，那么届时肯定会引起后来日本民众的情绪上的反弹，可能会引发减税容易恢复难的政治代价。
1: 作为兑现竞选承诺的核心民生举措，这套方案自公布之初就深陷争议。不少日本民众表示，对于高市内阁的经济措施难以给予正面评价。
5: やっぱり
6: 购物的时候明显感觉到所有的东西都涨价了，正因为日本政府无作为，物价才会涨到这么高吧。消费税就算降到1%，也只实施两年，没什么作用，我觉得不如不实施。
7: やらない方がいいと私は思ってるから。
1: 日本 ABC 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熊野英生表示，消费税下调未必能有效缓解民众生活压力。
8: 这是一项由日本政治主导推动的政策。至于这项政策次消费税上调，对消费税抱有很强的反感，因此政治家也只是迎合顺应这种民意。因此我有点担心，消费税只能产生暂时性的影响，减税所带来的正面效果恐怕不会持续太久。

0: 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气象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2: 你好，杨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欧洲。受到高空槽的影响呢，明后两天欧洲会有一轮降水过程自西向东逐渐的发展。明天的时候呢，在意大利的北部、瑞士东部、奥地利、波兰南部、捷克等地，降雨会加强，会出现中到大雨。后天呢，上述地区的降水总体是有所减弱，并会向东转移，主要呢是意大利北部等地还会有中雨，局地会有大雨。另外呢，在北欧的部分地方，明后两天也会出现中雨，局地有大雨。气温方面，从法国到西班牙这一带，明后两天虽然说降水的强度不强，但是呢，在降水和冷空气的影响下，之前的炎热天气会陆续得到缓解。法国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降低到只有20度出头的水平，城市当中，比如巴黎就会是这样的情况。今天呢，巴黎的最高气温还会高达31度，明天就会只剩下21度。而在西班牙中北部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降到不足25度的样子。再来看一下美国，明后两天呢，副热带高压仍然会牢牢控制美国南部平原到东南部这一带地区，这一片区域降水会相对较少较弱，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的，最高气温会普遍超过30度，一些地方会超过35度，局地甚至会接近40度。城市当中，达拉斯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就会维持在39、40度的样子，天气酷热。降水方面，明天在美国西部的很多地方，后天在北部平原等地会有强降水出现，上述的很多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并且在下雨的同时会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出现。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敏。
1: 好的，小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2: 嚯，不错呀！哎，之声什么来头？
1: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之声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2: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1: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3: 央广优选出品的之声酱香型高端酒，大曲昆沙12982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之声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声，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住的你啊，哪里钱
2: 哦，那当然没卖过东西。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气。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怎么的呀？他的钱
2: 哦，我打人来不懂事。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鹿鸣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住何家哪个钱？
2: 我到外面买过东西。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说今天的约会不能来了，口气就像在骗两岁的小孩。你讨厌的是明知道你假惺惺的卖弄谎言，一样比起坦白还可爱。今天是我的生日，你都会舍得阻开，我又在提示你记性，请你

0: 真是贪心，趁着风游荡在蓝天。
1: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5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

0: 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四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

0: 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
1: 路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0: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2: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0: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2: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0: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
5: 协议，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4: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6: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4: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7: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8: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10: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9: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10: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3: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

0: 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为期四个半月的东海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
2: 应该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1: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3: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1: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4: 基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1: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5: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驻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还原持证资质，进驻港报备落实情况，重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规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6: 经过四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7: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扎稳打。
0: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8: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8: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的
10: 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0: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十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1: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啊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无疑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2: 有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4%。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3: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4: 不断升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3: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4%。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5: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两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八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 5.04%， 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7: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6: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

0: 动风险受到关注。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2: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1: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1/5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2: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1: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1%， 高于7月的 2.9%， 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 2.8% 的预期。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
3: 东乡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今天发表谈话表示，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今天发布，这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为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确立纲领、擘画蓝图。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坚持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坚持以改革创新举措破解经济民生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明确香港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目标任务、策略重点和实现路径，使香港前进方向更加清晰，社会共识更加凝聚，政府治理更加高效，发展动能更加增强，市民福祉更好保障，一国两制的制度优越性和活力更加迸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666列，发运集装箱5.46万标箱，同比增长9.18%。作为共建“一带一路”

0: 倡议首个实体落地项目。基地自正式运营以来，已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超8200列，发运集装箱超70万标箱。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于当天与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贤举行会谈，就俄日双边关系问题进行了交流。俄方指出，日本在军事化具有危险性，日方与美国及其他西方盟友不断加强在俄罗斯远东边界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并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对俄罗斯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日方继续开展此类活动，俄罗斯将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6号报道，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当天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25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联合国难民署15号说，也门西部寻求庇护。体育方面，总台记者获悉，2026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将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近日表示，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为缓解儿科医疗资源紧张，推动服务下沉，按下加速键，也回应了万千家庭孩子看病难、看病远的民生诉求。患儿的病情变化快，表述能力弱，用药的剂量要求精细，同样门诊量背后呢是医护成倍的心力付出。所以啊，儿科服务扩容绝非增加网点那么简单，那比起硬件的快速铺开，人才缺口才是制约服务能力提升的仍跟不上持续攀升的诊疗需求。培养周期长，学科地位弱，医院投入不足，从生源端埋下人才供给不足的伏笔。临床强度高，沟通成本大，薪酬待遇不匹配，更让儿科陷入招不来留不住的困境，基层的人才吸引力则更弱。破局的根本在于提升职业吸引力，国家已经出台人才培养、薪酬分配等倾斜政策，关键呢是让红利真正落地基层，同时依托医共体帮扶、远程会诊、专家下沉等机制，把优质的资源导流到基层，让网点不仅开得起来，更接得住，更看得好。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最受瞩目的新闻莫过于平陆运河通航的消息。一条大运河究竟能给西南内陆带来怎样的出海新机遇呢？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平陆运河北起南宁衡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经青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南入北部入安，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

0: 5000吨级的船舶，134.2公里，建设历时4年多，20000多名建设者参与。今天这条从平塘江口直通北部安的水上大动脉终于正式打通。从今天起，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就可以通过平陆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那么平陆运河上的货物从哪里来，又将为广西向海经济带来哪些新机遇，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孔颖从现场带回的观察。
1: 一条运河能让西江减负，也能让长江减压，但对于川渝云贵来说，它最直接的改变就是出海不必再绕远路，绕开的是几百公里航程，省下的是真金白银。这笔账怎么算？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
2: 对于西南腹地来说，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对比传统的路径，内河航程缩短了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可以下降18%到30%，每年能够为沿线的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川渝、云贵这些地区的大宗工业品、矿产、农资等货物
1: 产品等各类货物，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外运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欧俊慧透露，运河开通前，他们就成立工作专班，对沿线企业进行走访调研，了解企业的物流需求。
3: 主要是根据他的一个需求啊，制定一些全程物流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啊，怎么去降低物流成本，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啊，引导客户走平陆运河。目前我们意向签约的客户目前是有260万吨啊，涉及的主要有像这个煤炭啊、粮食、高钙石啊，还有这个铝土矿啊，还有集装箱啊，这些货种。
1: 这些签约客户只是一个开始。欧俊慧说，平陆运河带来的物流红利远不止西江沿线的企业，整个西南地区的广大企业由此也多了一条出海的通道，物流成本进一步降低
3: 啊。比如说像重庆啊，那么经广西的百色到了广西的南宁啊下水啊，那么再经平陆运河啊到北部湾出海，我们初步核算，那么大概的一个降本在15%到30%之间啊，根据不同的货种、不同的路径啊，会有一些差异。
1: 欧俊慧坦言，平陆运河通航前，也有不少货主对于新运河的通行效率、保供效率等方面存在疑问，对此他们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3: 比如说调度啊，这些呢都是可以在途进行跟进的啊，船舶到哪，货物到哪啊，基本上都能看得到啊，也打消了他的一定的疑虑。
1: 打消疑虑的最好方式就是让货物真正跑起来。日前，平陆运河江海联运跨国货运航线首船出发，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的泊位里，记者看到了一艘满载3012吨氯化钾原料的货船。货主云图控股物流中心总经理岳红艳告诉记者，2025年企业决定在广西贵港开展投资的时候，平陆运河就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4: 因为平陆运河对于我们的这个物流而言，不管是我们的原材料北上进厂，还是我们的未来的化肥商品南下出海，它能够给我们构建一个双向的物流通道，对企业的这个走向东盟各国的市场拓展是非常有利的。
1: 岳红艳坦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企业的物流成本、时间成本等等可以大幅缩减。以从越南永安港进口氯化钾为例，经平陆运河的线路对比传统线路，缩短近500公里的绕行里程，减少了中转装卸的环节，既降低大宗原料的物流成本，也减少了货物的损耗。
4: 那么，如果是以前没有平陆运河的情况下，我们的商品那个原料是要从珠三角绕行到西江，然后再到我们贵港基地的。现在平陆运河直达的这样一个通道相比的话，大概缩短了运距500公里，然后呢，减少了时长，大概是一周左右的交付时长，中间呢还减少了转运的这个次数。所以说，一方面是降低了我们的物流成本，另外一方面的话，减少了我们的货损。
1: 氯化钾是化肥的重要，化肥原料的稳定供应也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贡献力量。
4: 我们的化肥的商品能够通过这条新通道，通过江海联运的方式，能够抵达东盟各个国家，大力的开拓东盟市场。
1: 为了打通平陆运河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在平陆运河的出海口，也就是钦州港，这里也在统筹推

0: 推进适应性改造，确保江船能够安全高效的靠泊作业。北部湾港金州码头有限公司总调度室调度值班陈小龙介绍，
1: 我们金州港目前呢已经完成了13个江海联运泊位的适应改造，新增江海联运能力约3200万吨，其中集装箱有80万标箱，在全部建成后将进一步释放平陆运河海侧的出海口枢纽能效。
0: 港口的硬件在升级，运河沿线的产业布局也在同步展开。广西正着力打造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的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简单来说，平陆运河经济带是主脉，集中布局大运量试港试水型产业，而全区的其余区域为支脉，众多园区和企业为细脉，深度嵌入产业链分工体系。欧俊慧说，
2: 那么我们的这个货会越来越多，那么货主啊选择这个运河啊也会越来越多啊，那么我们的生意啊，我们的这个发展啊应该也会越来越好。
0: 当然，平陆运河承载的不只是货物。以平陆运河建设的钦州水上服务区为例，这里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船舶可以在这里加油充电，未来普通人也可以在这里买票登船坐船游览。
3: 是往青年枢纽，然后另外一条是往龙门大桥，具体的一个售票价格还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投运时间都是以我们具体的一个后续官方公布为准。
4: 一条运河缩短的是航程，打开的是格局。从川渝云贵的大宗货物到东盟市场的化肥商品，平陆运河让西南内陆真正有了自己的出海口。物流成本降下来，产业布局活起来，沿线老百姓也能坐着船看风景。这条水上大动脉流的不仅是货，更是西南地区向海图强的信心和机遇。
5: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
6: 爷爷说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7: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8: 是小猫猫，还有它的妈妈。
9: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10: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11: 山上住着爸妈，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10: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
12: 哎呀，谁知道水闸修不好吧，鱼回不来了。
13: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
7: 正海而行，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14: 今天的平陆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15: 水上有动物桥，水下有鱼道，
16: 还有花满林可以去喊一声宝宝啦。
15: 平陆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9: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17: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12: 好，好啊，这河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7: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9月17日14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
18: 连着江，
19: 它连着海，
20: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
18: 流淌在我们的现在。

0: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农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爱吃榴莲喝咖啡吗？这些来自东盟的好物明天起又要齐聚南宁了。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明天起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东博会恰逢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运河黄金水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的崭新篇章。今年展会有什么新看点？运河通航又给双方合作带来哪些新机遇？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介绍。
3: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比去年增长约6%，约3300家企业参展，增长约4%。展会设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南 A 社区和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三个展区，包括天柱一号卫星在内的400多件新产品、100多项新技术亮相。东盟展区展品结构加速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起全家福。展区设置方面，重点升级了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展品方面，既有榴莲、咖啡、红木等东盟爆款农产品和手工艺品，也可近距离体验高新科技产品。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透露，
4: 我们今年呢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的需求，中国企业可以按图索骥精准对接。首次设立了一个 AI 大卖场，我们精选了60家适配东盟企业的这个产品啊，一共有400多款，全部都可以现场体验，直接下单。
3: 据了解，本届东博会预计会期到会采购商约3.3万人，较上届增加约20%。展会创新采用 AI 加贸易配对邀商模式，目前已实现预配对超过8000对，还有近2000对计划在会期进行现场精准配对。值得一提的是，东博会召开前恰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由此我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本届东博会专门设置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将围绕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等举办一系列推介对接活动。卢新宁表示，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平陆运河将形成一个跨境产业合作的生态系统。未来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
4: 流动的通道，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呢可以更加畅通地到达东盟，东盟的热带水果、咖啡等等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地走进中国大市场。
3: 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数据显示2025年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到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4%。今年1到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7444.1亿美元，同比增长24.7%，占同期我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21.8%。当前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已正式签署，双方自贸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拓展至数字、绿色、标准、产供链等新兴领域。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近日表示，中国将持续依托东博会重要平台，深化与东盟的全方位务实合作。
5: 我们愿与东盟方一道用足用好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功能，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促进地区稳定繁荣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3: 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同步于9月17号至18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与东博会联动发力，共绘中国东盟合作发展新蓝图。
2: 一边是刚通航的平陆运河，一边是迎来的第23届东博会，一个运货，一个搭台，搭配的恰到好处。西南的货物出海更

0: 近了，东盟的水果咖啡近来更方便了。两个大市场之间，人员、商品、技术的往来正在变得越来越密。从 AI 大卖场到新兴科技展区，从数字经济到绿色低碳，东博会早就不只是买买买的展会，更是中国和东盟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大平台。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这条黄金通道和这块黄金平台双向奔赴，中国东盟合作的下一页。
1: 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8: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0: 燕之屋。
1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终于等到开鱼时刻，四大海域全面解禁，百姓期待的海鲜丰收季来了。今天中午12点，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各地渔业执法等部门提前部署，强化协作，严格执法，全力织牢渔业安全生产防护网，为渔民丰收季保驾护航。开渔后，渔民们都做了哪些准备？海上作业安全又如何保障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12: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13: 不知我们以后谁要避开。
12: 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14: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15: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坳村渔民魏晨云：
16: 基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15: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为全面开渔期间两地海洋渔业健康有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7: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管报备落实情况，众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规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15: 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 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经常开车的人呢，对于交管12123 APP 肯定是不陌生的。那平时呢，不管是接受路面的查验，还是租赁车辆、职业招聘，或者是保险理赔，都能打开 APP 当中的电子驾驶证来代替纸质的证件，方便快捷。然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啊，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呢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表示可以1:1模拟，全部信息随意编辑，甚至声称可以在租车等场景当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这种所谓的模拟软件是如何做出来的？可能会带来哪些安全风险和法律问题呢？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陈凯的调查。
1: 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记者发现大量12123模拟器商品链接。这些商品中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标价从几十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这些软件模拟的是什么？一位商家给中国之声发来的录屏显示，他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在页面设计上高度相似。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信息，到违法处理、学法减分、驾驶证补换领等功能入口，甚至资讯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被模仿了出来。进入电子驾驶证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累计积分等信息逐项列出，底部还配有二维码。电子行驶证页面上则显示着车辆信息，所有人、号牌号码等内容一应俱全。此外，软件还展示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连检验有效期和检验机构等信息都有。实际上，如此完整的信息都是编的。商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
2: 车辆信息啊，电子行驶证、电子驾驶证都有，随意编辑。然后上更新了，有些细节差异，但是能用。
1: 这类软件的用途是什么？商家表示，不少人买来用来编造名下车辆信息，以便在社交过程中进行炫耀。也有人买来生成虚假电子驾照，隐瞒真实情况，用于租车等场景。不过，当记者问到是否能用于应对交警查验时，商家立即提醒不要这样做。
3: 买的人多吗？这个？
2: 挺多的，刚卖了一个月，营业额已经超50000了。
3: 可以用来干啥？
2: 功能挺多的，发朋友圈之类的呀，把那车伪装成自己的，然后租车，租车公司就看一眼就行了，他不会扫码的。
3: 交警可以吗？
2: 你这个别搞啊。他交警他会扫码，
3: 那个二维码是假的哈。
2: 虚拟的，它就一个交管的官网。
1: 这些模拟软件价格差距为何如此之大？商家表示，价格高低一般与版本新旧有关，紧跟交管12123平台更新步伐，也就意味着与之差异更小。他们销售的是一个月前开发的软件，按使用时长收费，一天200元，一周400元，一个月800元。
2: 便宜的，他那个可能是两三年前便宜的版本，这个是刚开发出来的，就不能便宜卖，成本挺高的。我发个安装包给你，然后你买个卡密5，然后这边发你激活，
3: 就你们后台就可以控制使用几天是吧？
2: 对的对的，我们后台可以生成有效期。
1: 实际上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12123，银行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与编造车辆信息类似，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一位商家向中国之声介绍，
4: 别人给你敲卡号嘛，你到他面就点转账，输入他的收户名、收户账号，转多少钱，直接都能他转过去。你可以现在给我发一个，你随便给我发一个银行卡账号，我可以转一下，可以看一下。
1: 记者随机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对方发来一段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中，商家往记者提供的账户中转账5555元，输入密码后，屏幕上方还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商家明确表示钱并没有转出去。此前，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游仙区分局民警在日常反诈工作中发现，电商平台上有人销售支付模拟软件，可以分别模拟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工具。游仙民警寇颖介绍，在使用核验后，他们认为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
5: 它那个界面的布局，它和那个正规的支付宝、微信是完全一样的，就普通人根本就

0: 也反正分辨不出来，它可以随意的输入任何的转账金额，然后生成这种转账记录，而且它还可以生成那种300人的大群，而且每个人都有群头像啊、群名字。常用的这种套路就是诱导受害人嘛，参与所谓的高收益的投资，还有刷单任务啊，在他们受害人犹豫的时候，骗子就可以用这款模拟器发给他们，就是生成的大额的转账的视频啊什么的，而且还可以伪造这种交易的假象，很容易实施诈骗。
1: 假转账记录可能被用来骗钱，假驾驶证则可能会帮助无证照的人违法上路，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专家表示，驾驶证属于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驾驶证的，应当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责。
2: 它表面上叫模拟器，但它实际上呢，就是伪造银行流水、大额转账记录，包括呢像电子身份信息、电子驾照等等这些伪造的信息的。那同时呢，这个 APP 呢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售卖啊，电子商务平台呢应当严格的按照电子商务法哈、啊，对这个 APP 呢，依法呢采取下架的相关措施啊，并且呢把这个 APP 的开发者应当及时的上报给有关部门。
3: 这些所谓的模拟器给造假开了方便之门，发朋友圈炫耀，租车时糊弄一下，哎，看着像是小聪明啊，可是一旦用来骗钱，用来无证上路，性质就变了。开发者不能拿技术中立当挡箭牌，电商平台呢也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该下架下架，该上报上报。对于普通人来说，别买别用，也别轻信别人发来的转账截图和电子证件，假的东西做得再像，也经不起扫一扫查一查。说到底，电子证件背后连着的是社会信任，伪造它透支的是我们每个人的安全感。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我们继续为您直播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视线转向国际，美加之间的贸易争端仍在发酵。目前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已生效数日，而美国针对百余类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0点正式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只有在加拿大的利益得到尊重且时机合适才会达成。当地时间15号，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在加拿大第一大城市多伦多闭幕，投资机构与企业在峰会期间共达成近5000亿加元新增投资与融资承诺。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宣布推出税抽激励政策。卡尼说，新政实施后，加拿大对新增企业投资的边界有效税率将从约13%降至6.4%，不到美国税率的一半。一边拉投资，一边找伙伴。投资峰会刚落幕的当天呢，卡尼就开启访欧行程，试图通过深化与欧洲经贸领域的合作，寻求更多外交回旋空间。他还宣布，加拿大下月将与欧盟开启磋商，构建安全与经济联盟。如何看待加拿大摆脱对美依赖的这一连串努力？加欧关系的升温又将如何影响地缘格局？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5: 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于当地时间14号到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100多家重要投资机构。据加拿大媒体统计，这些机构管理的资产总额超过100万亿加元。那么加拿大为什么要在此时举办这样一场峰会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静斌分析指出，
6: 过去差不多接近7、8年的时间里面，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经贸关系其实非常紧张，本质上导致了美墨加协议应该说是名存实亡了。那么北美一体化也正在瓦解，加拿大其实对美国的贸易有严重的依赖性，前几年超过70%的东西要出口到美国，而且超过45%的东西要从美国进口，所以加拿大要在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间出现重大摩擦的时候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同时它也需要吸引国际资本来加拿大参与加拿大的一些产业的建设。
5: 峰会上，加拿大抛出的项目清单有一百。

0: 67个，超过一半集中在能源和采矿领域，包括一条350亿加元的输油管道，约790亿加元的丘吉尔港扩建项目等。卡尼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虽然能源领域在全球范围内是加拿大最具吸引力的投资领域，但它也伴随着风险。美国《华尔街日报》曾提到，加拿大的采矿项目从发现到投产平均要超过20年，而澳大利亚只要13年多。监管的延迟和不确定性已经导致8个拟建液化天然气项目被取消。王金平表示，加拿大的经济转型需要时间，
1: 要产生实际效果可能还需要一点的时间。其实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其实已经有所下降，加拿大本身它也希望通过向其他的非美区域的国家倾斜，使自己的贸易变得更多元化一些。从长期来讲，加拿大有可能可以达成其中的部分目标的，但是毕竟都在北美，所以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应该是还是存在的。
0: 投资峰会刚落幕，卡尼就踏上了访欧的行程。15号到17号，卡尼将先后到访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他将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并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首次会晤，议题涵盖国防、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20号，卡尼还将在法国海外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卡尼对加欧关系的新定位说得很明确，
2: 价值观一致的优先事项，双方优势高度互补，团结将使我们更强大。当下世界局势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
0: 加拿大与欧洲越走越近，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认为，这是双方迫于美国压力不得不进行的横向联合。
3: 卡尼的这番表态显然呢是要通过目前加强和欧洲之间的联系，来进一步抵御来自于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的单方施压。现在这个形势的变化呢，也是迫使卡尼政府呢不仅是这么说，也不得不这么做。对于欧洲来说啊，它的整体应对呢，仍然是希望以一种所谓加强韧性的方式来应对美国的压力，并不甘心接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加拿大方面做出的姿态，我想也会得到欧洲方面积极的反应。的确，至少在政治和外交上啊，能让他们呢在面对美国压力的时候呢，能够相互支持，而且能够相互打气。
0: 事实上，加欧关系这几年一直在升温。2025年6月，双方签署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今年2月，加拿大成为第一个加入欧盟欧洲安全行动的非欧洲国家。欧盟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货物和服务贸易额约1780亿加元。不过在崔洪建看来，双方在经贸方面的合作短期内很难取得成果。
3: 这种姿态呢，更多的啊，能够起到的是政治和外交上的作用。至于经贸方面呢，对于加拿大来说啊，想要通过和欧洲的合作，来摆脱一部分对美国的贸易和，而要进行升级呢，对双方来说，其实都有必要的一些程序呢，要去执行。尤其是对加拿大来说啊，作为美国的近邻，又作为美国主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如果要对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啊经贸依赖啊进行这个改变的话，那加拿大方面呢，无论是它的政治、经济，包括民生，都可能会付出啊相当大的代价。
4: 从多伦多投资峰会到访欧行程，加拿大意图降低对美依赖，拓展外交回旋空间。它折射出的是，在美国关税大棒和单边施压下，传统盟友体系正在加速重组。但必须看到，美加产业链深度绑定，加欧经贸升级也非一日之功。长远来看，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格局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变数。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有个案子挺值得聊的，一个用户在某视频平台啊，连续4个月上传盗版剧集，侵权链接上百条，版权方前后投诉了20多次，诉求呢从删链接升级为封账号。平台啊倒是每次都反应挺快的，每次呢都在次日就删除了链接，但是却始终对于侵权账号手下留情。于是删了传，传了删，版权方陷入了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打地鼠游戏。最后北京互联网法院判了， 平台构成。

0: 帮助侵权赔3万块钱。法院说，通知删除不是终点，光机械的删帖，放任侵权反复发生，换不来免责呀。面对反复侵权，及时删除就可以免责的旧认知，是不是得改改了？如何化被动为主动呢？我们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这个判决一出来啊，好多人说啊，原来平台光删侵权内容不管用了，你怎么看？这是不是意味着通知删除这套老办法以后不能再当免责金牌了？
1: 关于及时删除即可以免责这个理解，我们需要在立法和司法层面来全面的看待单独的动作。而在司法层面呢，确实存在一种观点，是把必要措施等同于删除，把及时等同于免责。而在这一次的判决当中，它的一个突出的意义在于告诉我们，当通知的内容已经超出了单条侵权的范畴，指向的是同一账号的重复侵权行为时，这个时候平台所面对的问题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某一条链接是否侵权，而是这个用户是否存在系统性的侵权。所以在本案当中，法院的逻辑呢，是当平台在收到多次通知，而且这个通知指向的是同一账号的侵权行为，那么这个时候已经明确知晓该用户存在重复的侵权行为，而平台在有能力并且有相应的社区规范以及信用规则对用户实施管理的情况下，如果单纯的只采取简单的删除处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成立了主观过错，构成了帮助侵权。而这里面的过错不是说某一次删除不及时，而在于在已经知道侵权模式之后仍然没有改变处置方式。可以认为这次的判决呢，确立了一个分层判断的框架，也就是针对初次或者偶发侵权，及时的删除通常是能够切断侵权的链条的。而如果同一账号多次重复侵权，这个时候删除已经不足以制止侵权，平台呢有义务来提高和升级相应的处置举措。换言之，平台要证明自己的措施在效果上达到了阻断侵权的这个程度，这是一种实质性的判断。
0: 那平台这边可能也会比较委屈啊，我都及时删了，内容又不是我传播的，凭什么判我侵权？这道理站得住脚吗？封号是不是真像平台说的下手太重，不符合比例原则？
1: 事实上，平台以封号不符合比例原则作为一个理由，这个在本案的情形当中并不成立。并且呢，因为这个侵权行为指向是同一个账号反复出现，这也意味着平台所采取的删除措施本身不具有有效性，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没有改变处理的举措而产生了过错，因此构成了帮助侵权。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我们今天的均衡性在司法层面，我们需要从几个方面来予以把握。一方面呢，是侵权模式的可预见性决定了注意义务的起点。事实上，在本案当中，侵权内容的标题包含了剧名、集数，而且是整集上传，平台通过投诉记录完全可以精准地锁定涉嫌违法的用户，这意味着平台对于继续侵权事实上有着高度的可预见性，这个时候就不能以海量内容无法事前审查作为一个抗辩的事由。此外呢，我们讲比例原则所要求的最小损害效果，它的前提呢是能够达成目的。在类似本案的重复侵权的场景当中，平台可以选择的措施事实上是有一个梯度的表现，包括对特定的账户做发布的限制，到做出临时封禁，再到永久封禁，像这样一种分级响应呢，事实上是比例原则在重复侵权场景下的具体表现。换言之，针对不同的侵权情形，事实上平台所采取的处理措施应当有一个逐步升级的过程，直到最终实现侵权阻止的这个重要目的。

0: 换言之，在本案当中呢，一个重要的关键在于平台没有在处置梯度当中，在不同的处置强度当中做出一个有效的选择。
1: 现在的平台跟以前不一样了啊，它不光是一个放内容、放视频的地方，它还靠着算法推荐、推流量。那这种深度介入到内容分发的情况，对于平台的要求是不是也得涨一涨啊？也得更高一些？它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
0: 事实上，在目前的网络环境当中，随着内容分发的规律和技术模式发生不断的变化，平台的角色也发生了一个重要的改变，它不再是用户上传内容的单纯的存储箱。特别是需要注意的是，当平台通过算法推荐、流量引导等方式在内容传播当中获取商业利益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权责义务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首先呢，权利和责任对等的角度来看的话，因为随着它在内容传播当中获取商业利益，那么平台对于内容生态的控制力和从中获得的利益是同步增长的，控制力越强，获益越多，而相应的注意义务的起点和高度就会要特别关注到，在平台运用算法分发的过程当中，算法本身的介入深度决定了注意义务的层级。比如说在一些司法当中已经开始区分人工推荐和算法自动化推荐，而这里面的区分，它的重要的意义在于，从注意义务角度来讲，纯被动的存储，平台的注意义务是最低的，而算法推荐，这个时候平台的注意义务就会相应的提高，而到了完全的人工推荐的时候，平台的注意义务是最高的。所以这里面应当注意的是，当使用算法推荐的场景当中，平台的注意义务呢，事实上是高于传统的被动存储服务的提供者，但是又低于人工推荐者的这种状态。所以这里面它应当承担不超出平台技术能力和经济合理性范畴的事前审查义务，这也是目前大多数短视频平台所处的一个现实情况。此外呢，需要关注的是，在算法分发的场景下，平台所应当存在的应知的标准、应当知道的标准是需要重新解释的。因为这里面在算法分发模式下，平台对于内容的分类、标签化等操作本身呢，就是对内容进行结构化的认知处理。所以在类似本案的场景当中，当平台能够通过技术手段识别同样的侵权行为反复出现的时候，事实上它已经具备了应当知道的事实基础。这也是在本案当中法院认定平台已经明确知晓用户存在重复侵权行为的一个逻辑体现。
1: 说实话，罚3万，这个对于大平台来说呢，九牛一毛都不算。那您觉得这个判决到底能起多大作用？真的能逼着平台改自己的这个做法作风吗？还是说光靠法院的这个判决还差点意思？
0: 本案的司法裁判在实践当中能够有助于降低权利人的维权成本，同时呢，也提高了平台的合规风险的预期水平。那么在未来，特别是视频平台办账号级的处理，特别是平台的合规系统将会建立通知账号模式的关联分析能力，而不是单纯的将每次通知作为一个独立事件的处理，通过自动触发账号级的限制或者审查程序去提高批量处理的能力。第二呢，是从事后删除向事中拦截延伸，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对于已知高侵权风险的内容，平台的事前拦截动作可能会进一步的落地。与此同时呢，我们还需要关注到这种打地鼠式的无效循环，单靠司法裁判本身是不够的，在监管层面我们需要有一些配套的前置的举措适应。比如说，首先是对于跨平台重复侵权的联合惩处，这个事实上在监管层面需要有进一步的可操作的制度支撑。另外呢，对于通知的标准化和自动化也需要在

0: 技术层面、监管层面有进一步的明确，这样能够使得平台有效的去自动识别、分类和关联，也可以在技术层面呢大幅度降低循环维权的成本。此外，对于什么叫做有效通知，它的认定标准也需要进一步的明确。比如说权利人的同意指向同一账号，那么这个时候需要明确的界定什么样的通知足以触发平台的义务升级。这些在监管层面如果能够有更多的规则加以引入，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为平台和民众的行为方式提供更为清晰的指引，在司法层面呢也会形成一个有效的闭环，形成规则在运用层面的有效互动。所以本案的实践意义应当说不在于赔偿本身，而是它对于平台的版权治理业务模式规则评价产生了与技术的演进同步的迭代更新，这个是我们值得持续关注的。
1: 三万块的赔，对于版权方要真保护，对于侵权者要真惩戒，对于平台呢要压实真责任，三方各归其位，网上的内容生态才能够真的清朗起来。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正式通航，134.2公里通江达海。为什么省水对这条运河尤为重要？除了利用改造原有河道，运河还穿过了哪些复杂地形？不同类型的运河都是如何运转的？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
1: 感想。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济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

0: 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2: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镇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5: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2: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6: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2: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旺贡布：
7: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2: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8: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9: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2: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10: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

0: 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性，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进城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

0: 平陆运河北起南宁衡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乞食、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
1: 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0: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2: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0: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15/5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5: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
4: 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彦军表示，
6: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4: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7: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8: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0: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9: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10: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收粮渠道畅通。
9: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3: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

0: 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
0: 减拼图是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连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2: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都有，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3: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15五规划开局之年，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统计改革发展15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15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4: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3: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4: 空客天津 A320 型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3: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的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 3.50%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1: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0: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性移民危机。
1: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1: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0: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40美元，跌幅为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2美元，跌幅为2.69%。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这辈子啊，

0: 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联储三年来首次加息，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新一轮加息周期要来了吗？对全球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
1: 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之声记者跟着海事去巡航，哪些船能走这条出海近道？通江达海背后隐藏哪些硬核科技？
0: 风线瞭望，北京香山论坛聚焦太空安全治理走向，如何防止危险的星球大战？
1: 花百元兑换千元扫地机，到手却是儿童玩具，所谓积分兑换网站存在哪些套路？
0: 9.9块包邮到上万元一根，文玩玉米价格谁来定？农户耕种能增收吗？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预计年的加息影响，美股3大指数集体收跌。道指跌1.21%，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标普500指数跌0.44%，纳指跌0.01%。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为您带来更多有关美联储加息的详细分析。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根据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日本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显示日本经济矛盾集中爆发。多名日本历史学者、民间和平人士16号在东京围绕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举行研讨会。与会者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牺牲，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责任，坚持和平宪法，并将战争加害记忆不断传承下去。俄罗斯外交部16号说，俄外交部副部长鲁坚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时表示，日方持续

0: 实行的反俄路线，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俄方还强调了日本推进再军事化的危险性。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2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43美元，跌幅为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83美元，跌幅为2.69%。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当天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16号在新加坡结束。此次调解过程将持续约1年，之后调解委员会将发表一份包含结论或建议，但并不具法律约束力的报告。总台记者16号获悉，一项最新研究证实，加拿大最后一座冰架湖彻底消亡，其存续超过4000年的特殊水体结构与独一无二的极地生态系统永久消失。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据中国代表团16号消息，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在16号进行的男足小组赛第一轮比赛中，中国队以2-1战胜朝鲜队，中国队将在20号迎战伊朗队。男篮比赛16号进入淘汰赛阶段，中国队以87-78击败沙特阿拉伯队晋级4强。亚运会男篮半决赛将于18号进行，中国队将对阵日本队。女子排球小组赛16号打响，中国女排在 B 组比赛中以3-0战胜菲律宾队，中国女排18号将迎战哈萨克斯坦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近期能源会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从3.5%至3.75%，上调到3.75%至4%。
6: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新冠疫情后出现的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
5: 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至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
6: 美联储主席沃什16号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
5: 此外，美联储点阵图显示，美联储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

0: 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四位预计加息两次，两位预计不再加息。
1: 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道指跌1.21%，创六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标普500指数跌0.44%，纳指跌0.01%。
0: 美联储本次加息决议释放出怎样的政策信号，又将对全球资本市场、跨境资本流动带来哪些外溢影响？马上连线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带来实时解读。程先生，那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利率决议落地，上调25个基点。面对核心 CPI 反弹、油价上涨、美债收益率冲高，怎么理解这次美联储加息的决策逻辑呢？
2: 主持人好。那么政策决策的逻辑呢，永远是在复杂的局面中，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要维持物价稳定，控制通货膨胀，其次呢，第二个是维系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第三个目标也是相对排序最后的目标呢，是维护金融稳定，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那么在这一次九月份美联储决策的时候呢，它面临的局势是比较复杂的，那么它有非常多的一些风险正在出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近期的数据表明啊，美国经济当下最大的危险是通胀失控。我们可以看到赫尔木斯海峡呢，目前的局势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反复。那么从经济数据来看，八月份最新的美国 CPI 的同比增幅是3.4%， PPI 的同比增幅是5.4%。那么通胀率呢，美国的通胀率一方面是明显的高于2%的政策目标，另外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动荡和油价高企的影响呢，这个通胀率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就是比市场预期想象的情况呢还要更加的严峻。所以说在整个通胀长期恶化的趋势之下呢，那么美国当下最大的经济的风险呢是在于通胀的失控。所以说相对于通胀来讲的话，美国增长和就业方面目前看到的风险要小很多。所以呢，两害相权取其轻，美联储在现在毅然决然地按下三年来首次的加息键呢，我觉得是迈出了反通胀的关键一步。
0: 此前市场有一种观点啊，美联储可以选择以拖代加，不靠正式加息，只用鹰派表态来推高市场融资成本，间接的实现紧缩效果。那么为什么这一次沃什最终没有选择这条路，而是直接加息了呢？
2: 我觉得原因非常的明确啊，那就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那我觉得沃什是这次呢，他没有选择以拖代加呢，主要是有三个关键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那么沃什是多次强调，特别是在近期召开的全球的央行行长会议上，他当着全球所有的央行行长，他说了非常重要的一些话。他是强调了美联储呢是会按照规则来行事的。所谓的规则，就是依据数据的变化做出选择，恪守货币政策维护物价稳定的关键职责。那么在这次九月会议之前呢，所有的关键数据都表明，那么加息的所有的充要的条件、符合规则的条件都已经全部满足了。这个时候如果不加息，那就违背了政策规则。所以呢，我觉得没有以拖代加，第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第二个原因呢是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那么虽然说一说啊，就言论本身它是会导致通胀的预期的上升，而预期它是会自我实现的。如果说说一套做一套的话，那么美国通胀的局面在当下已经是非常严峻了。那么如果说货币政策在言行不一致的话呢，就会导致美国通胀进入到一个失序或者失控的危险的境地。所以说没有选择以拖代加，直接的加息呢，这是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第三个原因呢，这也是树立央行行长个人威信的需要。那么沃什我们都知道是刚刚就任美联储主席才100多天啊，市场对他呢还是处在一个观察期。那么在所有客观条件都已经成熟，且市场主流预期和同僚的判断都指向加息的这个时候呢，如果沃什另类的做出一些超出预期的选择，那么可能会让市场对这个美联储的新主席是否合格产生疑问。我相信呢，这不光是对沃什本人的冲击，也会对美国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都会产生一些影响，负面的影响。所以说综合上面提到的三个原因啊，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以及树立央行行长个人威信的需要，我相信言行一致、言出法随的这一次的加息呢，是美联储和沃什本人的一个务实的选择。
0: 美联储一直宣称货币政策独立，决策

0: 特只看经济数据，但沃什呢是特朗普提名上任的。美国中期选举就在大约七周以后，现实当中美联储真的可以完全无视选举周期带来的政治压力吗？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啊，也同时是很有意义的一个问题，而且我注意到这也是全球媒体和全球市场都在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一次的加息之后呢，实际上有一个新闻记者招待会，那么在这个新闻的发布会上呢，我注意到有好几位记者是直接向美联储主席沃什提出了跟这个相关的问题。那么记者是问沃什他如何去回应总统对于降息的关切呢？沃什的回答也非常巧妙，他基本上是回避了这个问题。那么他不提供任何与特朗普总统的沟通的信息。那么其实沃什多次在很多的场合啊，他也一直在强调，就是无论特朗普如何暗示他，如何对他有一些期待，那么他本人呢，都会按照货币政策制定者的规则行事，不会受到总统言论的影响。那么我相信呢，这次加息本身呢，也算是一次行动上的明确的回应。在特朗普已经明确提出要求美联储降息而非加息的背景下，九月份的这次的美联储的实际的加息呢，是对美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的加持。这对于美国长期通胀的控制，我相信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在长周期对它的货币政策本身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么这个影响主要是从两个渠道发生的，第一个是预期的渠道。那么选举呢，它会改变市场对于财政货币政策的判断的预期，那么这些预期本身呢，又会影响到经济金融的环境，进而会对货币政策产生间接的影响。这个是预期的渠道。第二个政治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渠道呢，是人的渠道。我们都知道美联储这个货币政策委员会呢，一共有19个委员，其中有12个是投票委员，这12个人他都是要投出票的。那么人呢，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嘛，就人他多多少少可能会受到他所处的政治环境的一定的影响。所以我相信通过预期的渠道和人的渠道呢，实际上美国的政治周期会对货币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学术的研究呢，某种程度上也是验证了我的这个判断，就是美国的经济金融的表现一定程度上跟政治周期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主持人，
0: 美联储加息会对美债、全球资本市场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新一轮加息周期真的要到来了吗？
1: 这是全球市场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美联储的加息对于债券市场、对于资本市场、对于外汇市场、对于大宗商品市场会有怎样的影响呢？我觉得从影响的方向上来看，那么对于美债市场呢，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因为它会进一步加剧美国长债收益率上行的风险。那么对于全球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呢，加息政策本身呢，也是具有一定的负面的拖累效应的，因为利率的上行它会压制整个资本市场估值的上限，那么这会对资本市场的风险偏好带来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所以说对于资本市场来讲，加息呢相对而言是影响是偏向负面的。那么对于外汇市场来讲的话呢，美国利率的上行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的影响，这是一个基准的方向。那么最后对于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那么由于美国利率的上行可能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美元汇率的升值，那么会对大部分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价格下行的压力。那么所以说，这是以上是我介绍的这个美联储的加息对于不同市场它会产生影响的一个大致的方向。那么从目前我们看到的在美联储加息之后整个金融市场的反应来看的话，基本上方向呢都是体现了我前面所讲的这些表现。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这个影响会有多大。那么这个影响的大小呢，取决于美联储的加息的连续性，就是这是一个一次两次的加息，还是说一个长期的加息的开始，一个长期利率上行的开始。那么目前对于这一点呢，美联储和沃什本身呢现在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答案，就是没有答案，就是他们会依据未来数据的变化再去选择这个加息的连续性。 那么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普遍认为，或者说主流的观点是认为，那么本次的加息之后的美联储的加息

0: 是一个短期的行为，它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所以说对以上几个市场的影响呢，可能从短期来看会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但是长线来看呢还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程石带来的分析解读。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长期以来，西江黄金水道向东奔流，北部湾港口南向而立，隔着崇山峻岭，西南货物出海只能舍近求远。昨天随着5000吨级货船鸣笛起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让西南从内陆变沿海。
3: 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鹿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作为通江达海的水运新通道，平陆运河部分河段地处河海交界区域，内河与海上两套独立的通航规则如何衔接，成为制约运河全域安全通航、高效运转的新问题。
1: 那么哪些船能驶入平陆运河？江海直达又是怎么实现的？来听总台中国人。
4: 湖泊绿意盎然，远处的航标灯装一字排开，航道上已经能看到往来的货船有序通行。要回答哪些船能进运河，钦州海事局平陆运河监管工作组一级主办王胜科说，这首先得从平陆运河的体格说起。平陆运河全线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是目前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但并不是所有船都能随便进。
5: 内河船如果只在平陆运河内河段航行，那要满足船体尺度、吃水、适航条件，船长和驾驶员需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5000吨级及以下船舶进入平陆运河，我们提倡标准船型。如果要进入相当 A 级航区，船舶还需经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合格，达到内河 A 级航区技术标准。货船还需配备安全装载手册，并在检验证书上签注允许航行至该水域，才可以进入。那么海船进运河，船体尺度、吃水等也要符合运河通航安全条件。国际航行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进出运河，强制要求引航。
4: 目前已经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有570艘，运力充足。平陆运河为克服起点到终点之间65米的天然落差，工程布置了马道起石清
6: 申报航行计划，系统就会根据船舶的大小、行驶方向、装的什么货物来自动进行一个编组。接到调度指令以后，船舶再开入引航道进闸。基本的原则就是先来先服务，保证大多数的货船是公平的排队。在这个基础上，按照相关的制度，我们抢险救灾、应急救援的船舶、涉客的船舶、重点民生保障的物资的船舶，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是予以优先保障的。在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优先前提是通航秩序安全有序，尽量压缩大家等待的时间。
4: 跑过船的人都知道，内河有内河的规矩，海上有海上的章法。过去内河船和海船走的是两套技术标准，内河船造的浅，吃水小，到了海里风浪一大就不安全。海船呢，吃水深，干弦高，进了内河容易搁浅或者碰桥。所以以前内河货物要出海，必须先在港口码头卸一次货，再装到海船上，中间多一道中转，费时又费钱。
6: 像是以前内河船证书只管江河里面行驶，大海只能海船跑，中间没有过渡通道。那过去内河船为啥不能下海？其实是有三道坎。第一是证书水域限制，内河船开到海里属于超航区航行，同时建造标准没有打通。
4: 那么平陆运河的江海直达是如何实现的？王胜科表示，海事部门把平陆运河分为了两段，内河段和河海交界的相当 A 级航区。
6: 简单讲，其实吧，相当 A 级航区它就是钦州湾毛尾海划定的一块近海海域，符合条件检验签注完成的内河船允许开到这片海里，这是国内首创的制度。相当 A 级航区

0: 这堵墙开了一个安全合规的口子。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不用把整条内河船完全重造成昂贵海船，做针对性加固检验之后，达到这片近海的抗风浪能力。证书做好签注，西江的内河船就可以一船直达北部湾港口，不用中途把货卸下来换船转运，既省下航运企业巨大改造成本，安全底线又牢牢守住。
1: 不用中途卸货换船，这对航运企业来说可是实打实的利好。海巡船一路前行，记者还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小细节，护船舶航行的水上路标作用大着呢。
2: 这个迷你小白船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水上的浮标了，左岸的是白色，右岸的是红色，它就是水上的一个航道边界线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标志，让船舶不要驶到航道边界外，那航道以外的水深呢就不足了，就容易发生搁浅呀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船舶一定要注意瞭望。
1: 一路巡河，除了忙碌的货船和默默站岗的驻导航标志设施，两岸的风景里还多了不少专程赶来的运河粉丝。
2: 我们在巡河的时候呢，也看到有很多的群众呀，他们专门来看这个平陆运河，也看到有很多大人呢牵着小朋友来这个过来看这个船，然后呢很多小朋友也在喊船来啦船来啦，那是我们对海的一个渴望和向往嘛。
3: 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进入试运行阶段。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水运通道，如何看清沿线船舶和航道变化，又怎样调度船舶安全过闸？
4: 从遍布沿线的感知设备到汇集信息的数字孪生平台，这些千里眼、顺风耳、智慧大脑将如何发挥作用？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在平陆运河的指挥调度中心里，数字孪生系统的大屏幕上，各种信息实时汇总，一目了然。这个数字孪生系统相当于在电脑里藏着一个真实运河的数字双胞胎，它在虚拟空间1:1复刻整条运河，通航调度、风险预警等全能实时可视化。调度员不用跑现场，坐在屏幕前就能看到整条运河的实时状态。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宇龙告诉记者，
5: 我们可以通过数字孪生平台来实时的呈现所有的现场的一些实景，这样对我们的管理来说，我们利用数字孪生这种信息化的手段，就能够实现全面的一个管理，掌握经过平陆运河的这些船舶的一些情况啊，不管是船舶的样式啊、尺寸啊，还是所拉的货物啊。
4: 有了智慧大脑，还需要神经末速链路，搭建起陆、水、空、天一体化监测的智能感知体系。
5: 我们平陆运河呢，在运河的建设里面，我们在全线布设了很多类的感知设备，那主要包括无人机、雷达、高清的视频、边坡的传感器，还有金属结构的传感器啊等等，各式各样的这个设备，大概有20000余套。
4: 遥感卫星、水上监测设备、空中巡查手段协同发力，配合全覆盖光纤和 5G 网络，在平陆运河各类监测设备24小时运转，就好像千里眼和顺风耳一样，紧盯航道水文、边坡状况、通航动态，守护着平陆运河的安全运行和通航船舶的有序航行。
5: 现在我们全线
6: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